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9月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当地时间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号晚，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国务委员慎怡琴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支持发展和规范管理并重，以榜样为力量，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 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31.5%， 成为中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2号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1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1号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记者1号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1号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率 13.22%，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

0: 浸润红色文化。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今日我们来聊聊厚植绿色底色、铺展生机勃勃的动人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2: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3: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4: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2: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 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5: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坪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2: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6: 一共这个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2: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7: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2: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8: 少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以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游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2: 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零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前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9: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2: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前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前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沟峪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10: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2: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11: 抗大旧址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在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2: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12: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旧址、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街区、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13: 新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新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新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14: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13: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侗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 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三。

0: 是五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禾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1: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0: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传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2: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0: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沿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3: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0: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4: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了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0: 此外， 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5: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0: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隆盛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6: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0: 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去年冬天，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在全球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画面。一只雌虎领着五只幼崽在密林中从容漫步。近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又传来了好消息，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令人振奋。曾经难觅踪迹，如今虎啸山林，豹跃青川，生机盎然。他们的归来不是偶然，而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注脚。从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到建立跨省域的国家公园，从立法保护野生动物，到依托科技搭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体系，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到实施生物多样性重大保护工程，一项项扎实的举措开拓出绿色发展的广阔天地，也为无数动植物不断拓展和优化栖息地。长江十年禁渔，被称作水中大熊猫的江豚种群数量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2025年已恢复至1426头，雪域高原提升如谷，藏羚羊种群恢复至30万余只，保护等级由濒危下调为近危，荒原不再沉寂，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从全球仅存7只繁衍到1.2万余只，创造了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的奇迹。江豚逐浪则江河有声，走兽环山则荒野有息，飞鸟归林则山林有名。一个个生态故事折射出中国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不懈努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中国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今年全国生态日的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生态文明建设贵在久久为功，需要人人尽力。这一绿色底色由我们共同绘就，这份绿色答案由我们一起书写，以青山为笔，绿色为墨，一幅生机勃勃的动人画卷正在中国大地徐徐铺展。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1: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0: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1: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4: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1: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4: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1: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5: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1: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6: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1: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7: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1: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
8: 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

0: 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1: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0: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2: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0: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3: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0: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4: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诞生于天津段大运河畔的杨柳青木板年画，

0: 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近八旬的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老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1: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八旬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2: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匠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儿。
1: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2: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时候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是杨柳青年画啊。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就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赶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角上给我钉上点儿，过了年以后把它接下来，人家接着画着玩呗。
1: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大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传承技艺。冯庆钜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2: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难坏木头就磕个嘴，拿出来帮子去的，反正有嘴吧。
1: 说到这里，冯老笑了，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

0: 技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1: 彩儿以前最能白色儿，把颜白点出来，要上细水洋洋，你看咱这颜白为了亮啊，你看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那个太青蓝啊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是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穿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仿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啊，那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咱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戒指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再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0: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十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百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心磨练。在师傅的教导下，冯庆钜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1: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这我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啊，留一张当样子，下回画呀，我不能说闭着眼还画呀，我得参考着他，劲儿好，再下回画画的劲儿不好，下回我就改了。反复的画嘛，再画的时候呢，我有的研究这哪好哪不好，所以就来越来越提高。
0: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只要按照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家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加活的作品。
1: 我随时在改，这画瓣离的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见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在那，就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加活加了可多了，这上车了锯黄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要推，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0: 两张鲍鱼娃娃，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技艺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三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1: 这是连生规则，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把这都弄大了，弄成精的，再整理一套一套一套。

0: 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十八，那达卡古鲁迪乌姆里旺瓜米亚卡库米纳纳内。微笑，塔巴萨姆亚口伊纳尼弗拉希夏那库亚发尼亚马伊夏样国亚美马祖里。Mirror， 不会分离，哈多达坦加纳。

欧，能把库隆比西阿库朱利些恐怖恐怖藏古夸口。今夜你会不会来？借乌涛那那那米勒乌西库，无声无息，巴鲁那那库潘达比拉库库朱扎，梦中人，我为你们吐乌列碰都同意梦过。

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表示，8月31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再次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和两国务实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1日运抵交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尼方要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气象局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2日表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记者9月2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 4.5 亿元，正抓紧推进理赔等服务工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记者9月2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国家医保局9月2日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

0: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

0: 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众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5: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7: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elp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6: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8: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6: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2: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9: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2: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9: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2: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10: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10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2: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10: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西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2: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1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6: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12: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13: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IMAX、 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14: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13: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15: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13: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16: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13: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

0: 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1: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0: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
3: 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4: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3: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1: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3: 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5: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

0: 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2: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13: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11: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13: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1: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13: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1: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也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1: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14: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2: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4: 环球华人，
2: 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11: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15: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详细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3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 我们注意到他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他把云豹甲车

0: 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啊，或者是啊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啊，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啊这个武器混淆啊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啊这个啊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每支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2: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每支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3: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 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百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4: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0: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啊，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4: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3: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它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时灵时效。
4: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加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2: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加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加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

0: 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加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三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
2: 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他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2: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0: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0000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2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1-2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2: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4: 主要是从3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

0: 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啊，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 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 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他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他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 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台军表面上是汰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2: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学生的法定假日。
3: 妈，我拿到了建长。
2: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1: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

0: 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表示，8月31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再次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和两国务实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1日运抵交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尼方要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气象局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2日表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记者9月2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正抓紧推进理赔等服务工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记者9月2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国家医保局9月2日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在北京启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成为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的窗口。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从古至今，每个朝代的年轻人都会怀揣梦想，为了立足社会，离别故亲，奔赴前程。他们正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即使前面是暗滩潜流，也直如青云坦途，大道通天。今有北上广，古有长洛行，人心同古今，不断是乡愁。能把这番心境用气象万千的词句描摹，让千年后的我们读来仍能怦然心动，感同身受，也只有谪仙李太白了吧。今天我们就聊聊青年李白和他早期的名作《渡荆门送别》。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渡荆门送别》，唐·李白。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唐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的秋天，24岁的李白开始重新规划人生。他吸取了上次入世成都和渝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的教训，没有直接去东都洛阳，更没有鲁莽地去长安冒险。相反，他打算横跨楚吴，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以遂四方之志。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爽，何况兜里还有父亲给的大把银子。富二代李白一路上重游锦城，再登峨眉，又在蜀中流连数月，最后在加州附近的清溪驿买了一条船，东下渝州，出长江三峡，渐渐地将巴山蜀水留在了身后。随着江面变宽，土地也变得豁然开阔，不知不觉已到了楚地。李白很早就向往过这片云梦之乡，这里自古以来人才济济，是政治家伍子胥、水利专家孙叔敖、大诗人屈原生活过的地方。对李白来说，这次旅行同样也是一次漫长的诗歌之旅。途中他不断构思朗诵自己的即兴之作，从楚地的入口荆门镇出来，天阔江宽，与李白跃动的心情非常合拍。此时李白情绪高涨，于是诞生了这首名篇《渡荆门送别》。整首诗的意思是，我乘舟渡江，来到遥远的荆门外，来到战国时期楚国的境内游览。山随着平坦广阔的原野的出现逐渐消失，江水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奔流，江面月影好似天上飞来的明镜，云层中幻化出海市蜃楼。我依然喜爱这来自故乡之水，不远万里来送我东行的小舟。这首诗起首几句气象开阔，震烁古今，凸显出李白豪迈开放的胸襟。结尾二句留恋故乡，悠然不尽，表现出了离家远游时的复杂心态。李白曾有豪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诗人顺着长江远渡荆门，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育过他的故乡，初次离别，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

0: 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出自己思乡深情。故乡盛放着他的年少时光，盛放着纯粹的快乐。此后的人生，纵是狂欢长醉，也总是带着些许不甘和惆怅。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北京呢，这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其实从这个春天开始啊，人体的内部呢，它就有一种燥热之气慢慢的升起来。其实呢，每天喝一两杯这个清茶，哎，尤其是这个绿茶，哎，就能起到这种降火、清热、去燥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绿茶呢，它是非常寒凉之物，所以呢，经常喝这个绿茶呢，哎，对有些人来说，对身体的这个影响呢，会有一点负面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它这个茶呀，哎，并不是说像后来这个陆羽、赵佶他们提倡的那种清饮。那对大多数这个老百姓来说吧，那很多人当时饮茶呢，是混合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食物啊，甚至一些葱啊、姜啊都上。那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一杯清茶里哪怕是放了一丁点儿葱末，那还叫茶吗？但是在古人看来呢，这并不违和，甚至呢里头会混入一些面食，所谓茶汤。古代人呢确实不叫饮茶，叫吃茶，的确是一饮而尽，连汤带里面的这个好听的话叫这个墨钵啊，那说大白话就是连汤带汁儿啊，一饮而尽，这才叫有古风。其实呢，这种饮茶的习俗呢，那在今天看来就属于有点这个左道旁门了，对吧？但在古代来说呢，每家每户啊都经常啊会饮用啊，或者说食用的。你比如说拿到现在来看，仍然能看到这样的一种影响，比如说北方。像北京啊、天津啊，很多人现在起来吃这个早点，经常会有一种茶汤。这个茶汤呢，它的这种点泡的方式就非常有这个古风，而且呢，它这里面也是面呀、芝麻酱啊、一些干果啊，适合北方人饮食喜好的这样的一种搭配。在中国的南方呢，同样其实也是延续了这样的一种传统，比如说茶泡饭。那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渐渐的这个淡忘了，但是老一辈人里头这个茶泡饭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很多人习惯于这个每天的这种大鱼大肉啊，甚至这个暴饮暴食啊，天天是肥甘厚腻。但是呢，如果经常能调剂一些像这种茶泡饭非常清淡的饮食，反而会让您有一种豁然开朗啊、神清气爽的这种效果。当然像这个茶粥在中国古代其实也是一直普遍的存在着的，只不过今天呢已经不多见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礼失而求诸也，那么中国古人呢常常是以这个中国正统文化自居啊，中国以外的都是属于边僻啊、荒蛮啊，用了一个也字。但实际上像我们今天的邻国韩国呀、日本呀，文明程度还是蛮高的，这个野字就不能准确的概括了。但如果从这个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周边邻国的影响来说呢，

0: 这句话的它所涵盖的这个意思啊，还是可以成立的啊。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习俗呢，哎，在中国本地反而找不到了，哎，去邻国呢，反而可以依稀的看到。比如说韩国呢，就保留了很多中国明代的一些习俗风尚，而日本呢，更多一些唐宋的影子。比如说点茶，哎，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就讲过很多日本人的这个抹茶道啊，他的这个点茶的技艺呢，其实哎，就是从中国宋代流传过去的。哎，所以说历史上这些因缘的开合起伏，有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微妙。哎，您比如说现在去日本旅游的人很多，像有些小餐馆里呢，就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茶泡饭，包括这个茶粥。茶泡饭里呢，你看不到茶叶，但是呢，它会有一种这个茶的清香。同样，这个茶粥呢，哎，比较受这个日本的小白领啊欢迎，也算是一种时尚的饮食。说到这个茶粥，不得不提到中国一位著名的人物啊，也就是唐代很有名的一个诗人啊，叫楚光义。哎，他为中国人呢留下一首茶诗，叫《吃明粥作》。那么过去人呢不叫饮茶喝茶，哎，叫吃茶，啊，是有道理的。那么自古以来呢，啊，中国人的这个茶食就同源。哎，只是到了唐以后，哎，由于陆羽呢，还有一些其他文人的提倡，这个饮茶呢，才从所有的这些饮食当中抽离出来，哎，变成一种特别的品饮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即使如此啊，从唐宋以来呢，一直绵延到今天，其实呢，茶是可以和很多其他的食物一起来饮用的，哎，或者说这个食用的。有关这个方面比较早的记忆呢，又留下画面感的呢，自然是这首楚光义的《吃明粥作》这首诗。
1: 当昼暑气盛，鸟雀竟不飞，念君高无音，复解山中衣。数片远云渡，曾不避炎灰。烟流善茶粥，供我饭绝微。壁炉既不远，日暮徐徐归。
0: 楚光义这个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呢，就像当时很多有才华的文人一样，在政治上呢，没有什么眼光，啊，也没有什么能力，甚至呢，有时候会难免糊涂，犯一些政治错误，啊，且不说他在这个政治上能够，大展宏图，啊，有所作为，确实，中国的文人呢，按照这个科举制度来说呢，是要选官的，就是他最终他是要作为一个朝廷到地方啊去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官员的身份出现，但实际上呢，他们又同时掌握了很多知识，又肩负着传承中国文化的啊这样的一种责任。所以说呢，很多文人呢，他其实并不适合做官，但是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求啊所有掌握这些知识文化的人呢，啊，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样的一种儒家文化的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么可以说呢，很多人通过这条路呢就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啊，比如说可以为一朝的宰相，皇帝一人之下，啊，其他万人之上，那么能走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无憾一生了。但是呢，多数的文人呢，他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我去经商啊，啊，当个儒商，或者说我去做学问。在那个时代呢，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啊，非常的单一。当商人会被人看不起，啊，做学问搞研究没听说过，除非你是业余爱好啊，说不定呢还会被别人讥讽为这个所谓奇技淫巧。所以说呢，很多人明明在政治上 没有能力，没有作为，但他又不得不去走向这样的一个畏途。比如说像李白呀、王维呀，很多落魄的这些诗人，其实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证明。同样，这位楚光义也是这么一位人物。比如说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他却糊里糊涂地接受过叛军任命的这个伪职，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又逃归了朝廷。所以说呢，这个政治生活是有污点的，所以在这个安史之乱之后呢，就受到这个朝廷的问责，没有办法呢，最后自己呢就跑到岭南去了。所以说他这个一生的仕途可以说不成功，但是呢，却是一位比较杰出的诗人。怎么讲呢？这位楚光义呢，他爱写这个田园诗而且他就是专门瞄着历史上著名的田园诗人，像这个陶渊明啊，包括他同一个时代的田园诗人王维啊，就是以他们为榜样着力的模仿他们的诗风而自成一家。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诗歌的这个优点和缺点呢都表现在这个方面。优点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这个精力都用来体会，就是说揣摩像陶渊明啊、王维啊他们的心境他们诗歌的这种风格和神韵甚至在后人看来呢，甚至超过了他所模仿的王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了，这也可能是一家之言毕竟呢，说到这个王维，不仅田园诗的这个诗歌的造诣意境包括他对后世中国诗歌的影响，都是楚光义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呢，一旦说到这个田园诗，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楚光义陶渊明王维他们都放到一起来谈，是这么一位人物我们今天要谈的这首《吃明州作》，像这首诗你乍一读呢，和这个陶渊明的这个诗他的这个风格其实非常的接近，这是他的这个成就。同样，他的这个失败之处呢，也在这个地方。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诗风呢，就太像这个陶渊明了，就太像了。但是毕竟这个历史上只有一个陶渊明，那么你再像，你也不是他，所以呢，不免就让人觉得你无法超越陶渊明而独树一家。那从诗人的角度来说，你就不能领这个一代的风骚，跟同时代的那些超拔特立，让其他人所无法取代的那些诗人相比呢，就显得略逊一筹。当然，我们今天谈这个楚光义的《吃明州作》呢，并不是来讲他这首诗在这个文学造诣怎么好主要还是讲他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唐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从他的这首诗里呢，可以看到唐代人和这个茶粥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同时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人呢，能够通过这首诗揣摩体会当时人对茶粥的那样的一种喜爱的心情包括茶粥在当时人的饮食生活当中的这种普遍性都可以通过这首诗呢慢慢的体会到。其实说到这个明州呢，陆羽在这个茶经当中呢就曾经这个记载说，在西晋的那个时代四川一带有一个老婆婆，她经常就做这个茶粥来卖，茶粥卖得好好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当时的这个城管了，结果呢把他这些器具全都打碎了所以呢当时的人呢就针对这件事儿呢就发了一通牢骚就是说这老婆婆这茶粥卖得好好的，你把它禁止了，老婆婆的生活呢陷于困顿，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呢？陆羽呢就把这件事儿就记录下来了可见在西晋的时候呢，不仅已经有了这个明州的做法而且呢已经有了这个贩卖明州的小贩。那这个明州也就是这个茶粥，它到底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楚光义的这首诗他怎么写的。那么开篇头两句 写的是这个时间，显然是在这个盛夏时节，天气太热，树林子里的这个鸟都飞不动了，这人呢也显得这个无精打采啊，这不像今天的人，那么到了酷夏时节呢，可以躲到这个房间里啊，打开空调避暑。那么更多的是呢，很多上班族呢是在这个写字楼里啊，给足了冷气，那结果造成什么呢？一到这个夏天呢，很多人会得一种叫凉冻病，也就是所谓的空调病。这在古人听起来呢，那简直就是奇闻，对吧？那古人他是怎么来避暑的呢？那个时候既没有空调啊，也没有冷饮，顶多是把这个西瓜啊放到这个井里来震一震。那么我们看这个诗句，在这个鸟雀竟不飞的时候呢，哎，把自己的外衣脱掉，躲在这个梧桐树的阴凉下乘凉。那么这两年呢，北京的由于这个大气的治理呢，这个桑拿天的天气呢啊不如往年那么频繁。那么有过这种桑拿天气经历的人呢，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你到了外面，无论是树荫呀、房檐下呀，都不管用。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么盛夏时节呢，你躲在这个树荫底下，哎，的确啊非常的凉快啊。但是如果在桑拿天气里，你只要到了户外，你无论逃到任何地方，树荫下啊、房檐下，只要是在外面，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暑热之气。那么这种暑热呢，光靠这个树荫啊，哎，已经抵挡不住了。哎，那我想这位楚光义先生呢，他那一天啊所感受到的那种暑热呢，我想是有点接近北京桑拿天的哎那种感觉了。他在山中呢，把衣服脱了啊，躲到树荫下呢，还是觉得不够凉快，怎么办呢？哼，诗人望着这个远处的天空啊，飘着几朵白云，但是呢，即使这样呢，哎，仍然哎让诗人呢觉得是烈日炎炎啊，无处躲避。这个时候，诗人想到了什么呢？于是决定吃一碗茶粥，用这个茶粥消暑，好像是唐代人的一个绝活。那么楚光义的好朋友王维也有一首茶诗叫《赠吴官》，开篇就说呢，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名迷难御暑啊。这个名就是茶，迷呢其实哎就是煮的糜烂的粥。所以说呢，这王维笔下的这个名迷，哎，也就是这个楚光义诗里的这个茶粥。那么单饮这个茶粥可能有点单调，哎，于是再加一点这个蕨薇，哎，也就是野菜。那么暑热的时候呢，大鱼大肉啊，咽不下了，哎，那就来点这个青粥小菜，哎，最是开胃消暑。现在呢，虽然是在山里的哎一棵这个树荫下，吃着这个茶粥好不惬意啊，又想着自己的家呢反而离这儿也不远，那我何必着急呢？哎，不如就慢慢的享受哎这样的一个夕阳西下啊，悠哉悠哉的一个美好的下午。诗人一句徐徐归，就写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最缺乏的啊一种慢生活。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柴荣见赵匡胤答应出任殿前都点检，心中很是高兴，这一高兴病就轻了许多。他的病轻了，福皇后的病却加重了。半年前福皇后用膳的时候有哽咽感，先是吃干的食物才有这种感觉，两个月后吃稀饭也会有这种感觉，药倒是吃了不少，这种感觉反而会越来越严重，以致发展到背痛。可每当柴荣问他病情的时候，他总是说没事，比以前好多了。柴荣是五代十国中的第一雄主，他即位之初便向精于数卜的王卜问道：朕当几年呢？王卜说：臣孤陋，哲以所学推之，30年后非所知也。柴荣十分欣喜地说：若如卿言，朕当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足矣。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柴荣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破高平之阵，复秦封之地，三下南唐，又收燕南3关3州17县，哪有时间来关心拂秀英？故而听拂秀英说他的病没事，就信以为真，转而忙活他自己的大事去了。当他平辽归来，拂秀英强打精神来服侍他，他只觉得拂秀英瘦了，也没多想。可每次用膳，拂秀英都推说用过了。直到有一日，谭堂闻听他龙体有恙，遣使送来一斤血燕，他不想独享，非逼着拂秀英陪他一块儿吃。拂秀英勉强喝了几口汤，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这才警觉了，一再追问。拂秀英方才说了实话，说她患的是夜食，也就是食道癌的俗名，已经到了晚期。柴荣大惊失色说：这是真的吗？拂秀英轻轻地点了点头：你为什么不早说呀？柴荣又是生气又是心疼地大声责问。拂秀英苦笑一声说：这是一个绝症，谚语说紧噎慢噎7个半月，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臣妾就是说给陛下，只能让陛下分心，于病无补。臣妾得这病已经半年了，臣妾还有1个半月的阳寿，臣妾还可以服侍陛下1个半月。臣妾……柴荣一把将拂秀英揽到怀里，泪流满面地说：朕不要紧。

0: 今早朕要遍请天下名医为卿治病啊。朕要卿看着朕如何统一天下，朕还要卿看着朕是如何把一个分崩离析满目苍夷的中国治理成一个贞观盛世。拂秀英又是一声苦笑，臣妾何尝不想看着陛下一统天下，来一个显德盛世呢？可是臣妾所患乃是绝症，张姬再生也治不好臣妾的病，陛下就不要再为臣妾的病操心了。
1: 请不要胡思乱想，什么绝症不绝症，只要积极治，比卿重得多的病也能治好的。
0: 拂秀英叹道，好，臣妾听陛下的。顿顿又说，啊，臣妾有两件心事说出来，不知道陛下愿不愿意听。柴荣想也没有想回道，
1: 朕愿意听，什么事请说吧。
0: 臣妾蒙陛下所爱立为皇后，臣妾想在死神没有到来之前，亲眼看着训儿坐上储君之位，臣妾这样想是不是有些贪得无厌呢？
1: 柴荣说，训儿不仅是你的儿子，也是朕的儿子，朕明日便册立他为太子。
0: 拂秀英忙起身拜谢，拜毕复又说道，臣妾即是不离陛下而去，但臣妾已无精力侍奉陛下了。臣妾有两个妹妹，您也知道，一个叫秀杰，一个叫秀凤，皆都天生丽质，端庄贤淑。他二人相较，秀凤比秀杰略胜一筹。相面的也说，秀凤有皇后之命。既然她有皇后之命，臣妾恳请陛下将她纳入后宫。一旦臣妾离陛下而去，可以由她来补臣妾之缺。说毕一脸期待着瞅着柴荣，柴荣笑道，
1: 你倒会为朕来点鸳鸯，可你又不是不知道，秀凤才几岁呀，14，这样合适吗？
0: 拂秀英说，您别看秀凤才14，她的个头啊比16、17岁的女孩还要高，也比16、17岁的女孩成熟。
1: 柴荣说，既然这样，朕宜卿，朕明日便叫王宰相择一个黄道吉日，将秀凤接进宫来。
0: 拂秀英又道了一声谢陛下，自嘲道，啊，臣妾刚才还对陛下说道，臣妾有些贪得无厌，这不是自谦，臣妾不是有些贪得无厌，而是十分贪得无厌。臣妾给陛下说了两件事，陛下全答应了，给足了臣妾面子。可臣妾还想说一件事，陛下不会生气吧？
1: 柴荣说，卿和朕谁跟谁啊，卿是朕的皇后，伸手摸住肋巴骨不是外人，何况卿说的事都很在理，朕能不答应吗？还有什么事卿尽管说。
0: 拂秀英未曾说事，先向柴荣拜了一拜，多谢陛下对臣妾的信任。
1: 哎，不必多礼，来坐下说。
0: 啊，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与陛下是结拜兄弟，又曾有恩于臣妾，因为大周的社稷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他的夫人已经死去2年有余，碍于居丧之礼至今未娶，陛下为了征南唐和北伐，夺情让他出来领军，可不可以再来一个夺情赐他一个夫人呢？
1: 柴荣说，此婚可以，但赵匡胤的眼光极高，一般的女子啊很难入他的眼，你叫朕赐谁呀？
0: 拂秀英说，有一个女子陛下若是肯赐给赵匡胤，他一定满意。
1: 爱卿所说的这一女子是谁呀？
0: 啊，是张德节度使王饶的女儿，名叫王娥儿。
1: 柴荣将头摇了一摇。拂秀英问，
0: 王娥儿长得不够美吗？
1: 朕没有见过王娥儿，但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十分英俊， 据此而断，王娥儿一定也是一个美人。
0: 如陛下所言，那一定是王娥儿不够端庄，亦或是不够贤淑了。
1: 王娥儿是否端庄贤淑，朕不知道，但朕知道她的父亲性格有些暴躁，而她的哥哥王继勋的性格比乃父还要暴躁。11岁的时候和小伙伴打架，吃了一点亏，硬生生把人家耳朵咬掉。有这样的父亲和哥哥，他能贤淑到哪里去？
0: 福秀英说，有谚语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陛下以其父的性格来推断其女的性格应该是对的，但是也有例外呀。五帝之一的舜，乃父是一盲人，生性歹毒，冥顽不化，甚而连自己的亲生儿也要谋害，可他的儿子舜却是一个十分仁德的君主。史书说，他的仁德像上天一样无所不在，他的智慧像神明一样无所不能，接近他便感到恰似太阳一样的温暖，仰望他就觉得他像白云一样高洁。再如武帝时的鲧，位列四兄之首，可他的儿子禹呢，是一个大贤大仁大智大德之人，舜对禹十分赏识，极老善之为天子。禹即位以后，建国夏，享国近500年，传17帝，可见有其父也不一定必有其子啊。
1: 柴荣驳道，卿说的这两人都是大贤之人，那王饶的女儿岂能和帝舜和大禹同日而语啊？
0: 福秀英说，王娥儿的德行虽说赶不上帝舜和大禹，但他确实端庄贤淑，而且又心地善良。
1: 哦，何以见得啊？福秀英便给柴荣举了一个例子。王娥儿8岁那年，跟着奶奶去邻村走亲戚，刚一走出村子，见两个12、13岁的少年爬上树扒老瓜窝，害得老瓜在树顶上乱飞乱叫，忙大声喊道，
2: 小哥哥，你不要扒了，你若是把老瓜窝给扒了，让这几个老瓜住哪儿啊？
1: 少年回道，
3: 我不管他们住哪儿，我只知道这一个老瓜窝的柴够俺家做2顿饭呢。
0: 王娥儿想了一想说，
2: 小哥哥，你扒老瓜窝不就是要他的柴吗？我给你买2担柴，请你放过他。
3: 真的吗？
2: 真的，你若不信，咱俩拉钩。
0: 少年忙溜下树对王娥儿说，
3: 来，咱俩拉钩。
0: 王娥儿用小拇指头勾住少年的小拇指头，一边拉一边唱，
2: 拉钩上吊，谁反悔谁是小狗。
0: 拉罢了钩，少年便让王娥儿兑现诺言。王娥儿急着走亲戚，给了少年15文钱，这钱买2担柴绰绰有余。柴荣听了这个例子，笑着说，
1: 一个8岁的小妞出于童真救了老瓜的家，倒也挺可爱的，但成人以后没有了童真，是不是还会那么善良，就很不好说喽。
0: 福秀英说，如果这一件不能证明王娥儿善良的话，臣妾还可以再举一件事情。
1: 那请说吧。
0: 去年王娥儿的脚背上长了一个钉疮，疼得她连路都走不成，还伴有头晕、心烦、口干，一连请了3个名医诊治，病情未见好转，反而加重了。忽一日，村中来了一个游方郎中，郎中说，只要给他2两银子和一个新鲜的蜂窝，他保管将王娥儿的病治好，若是治不好，倒找20两银子。这2点要求对王娥儿一家来说容易极了，故而王娥儿的奶奶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可是王娥儿不干，她说，
2: 为了我，让那么多可爱的小蜜蜂失去了家，我不忍心，我这病啊，就是不治也不能去倒蜂窝。
0: 游方郎中被王娥儿的善心深深地打动了，改用其他偏方，硬是把王娥儿的钉疮治好了。柴荣轻轻颔首说，
1: 如此说来，王额尔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子。朕依亲。
0: 柴荣说了这话的第十天，赵匡胤奉旨成婚，那新娘便是王额尔。而柴荣在四天之前已经把福秀凤迎进宫中，封为贵妃。福秀英就在赵匡胤奉旨迎亲的第二天含笑辞世，柴荣为她哭昏过去。刚刚葬过了福秀英，范质来报王普在去巡河防盗的途中突然昏倒在地，已被抬到家中。柴荣还没有等范质把话说完，便大声说道：
1: 銮驾伺候，朕要去看一下王宰相。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到了王普府中，接驾的是王普的妻子和长子，这孩子也不过十二三岁，虽说一脸悲痛，但掩饰不住那英俊的面庞和聪明。这孩子叫王申，27年后杨业就是死在他的手里，铸成北宋初期最大的一次忠良之伤。柴荣对王申甚是喜爱，见了他总是抚摸着他的小脑袋问这问那，可他今日没有心情问，径直进了院子，来到了王普榻前，握着王普的手轻声唤道：
1: 王爱卿，朕看你来了，你醒醒，朕看你来了。
0: 也不知是心灵相通，亦或是回光返照，王普慢慢地醒了过来，见柴荣坐在榻前，一脸的惊喜，欲起起不来，欲说话说不出来，唯有泪流而已。柴荣俯下身子轻声劝道：
1: 王爱卿，朕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是想给朕行礼呢。不必不必啊，你什么呀都不要想，你只管好好治病，只有治好了病，你才能帮朕治理国家，才能和朕一块儿喝酒，一块儿纵论天下。
0: 听他这一说，王普泪如泉涌，竟然哭出声来。哭着哭着，突然哽的一声，将头歪在一旁。柴荣大声叫道：
1: 御医呢？御医呢？还不快快上前抢救！
0: 御医慌忙上前进行抢救，但他们毕竟不是神仙，哪有回天之力？大周第一名臣王普抛下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的天子，他的老婆孩子，何然而去？柴荣一边哭一边诉说着：
1: 王爱卿啊，你不能走啊，你是朕的萧何呀，没有你坐镇汴京安抚百姓，是粮道源源不断，朕哪能三征南唐，继而又收复燕南之地呀？王爱卿啊，你是累死的，你是为了朕，为了大周江山活活累死的。朕只知道叫你干事，却不知道关心你的身体，朕对不住你呀。
0: 他又一次哭昏过去，第一次哭昏过去是为了他的爱妻，这一次是为了王普，而王普仅仅是他的一个臣子。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哭声一片。柴荣被抬进皇宫，他一连遭受两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垮了。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于是便抓紧时间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册立福秀凤为皇后。第二件事，托孤。文臣方面，他选了三位宰相，范质、王普、魏仁普。武将方面，他选了一个，赵匡胤。第三件事，将李崇敬和张永德外放，一个去做扬州节度使，一个去做澶州节度使，让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韩通全领侍卫亲军马军司之事。柴荣所办的这三件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大周江山。先从第一件事来看， 他之所以要册立福秀凤为皇后，而不册立那两个既比福秀凤进宫早，又比福秀凤漂亮，还生有皇子的妃子杨贵妃和秦贵妃。因为福秀凤不只是太子柴宗训的亲姨，她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老爹福彦卿。福秀凤将死之时，把福秀荣献给了柴荣，为的就是让福秀凤做皇后，为的就是让这个未来的皇后好好关照儿子。再看第二件事，选了四个顾命大臣，而其中三个都是文人。在那个人人都是刀斧手的时代，文人是做不了皇帝的。选三个文人做顾命大臣，柴荣放心。在放心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在那个人人都是刀斧手的时代，单靠文人巩固江山变成了问题。故而在顾命大臣中不能没有武将，只是武将不能太多，一个足矣。而这一个武将便是赵匡胤。他为什么要选赵匡胤？如果回答说因为赵匡胤是他结拜兄弟，那就错了。结拜兄弟的关系再铁，能铁得过姐夫和表兄弟吗？而他的姐夫张永德以及表兄弟李崇进不仅没有受命托孤，反被外放出守边疆，那么一定是因为赵匡胤忠于大周，每一次打仗必身先士卒，而且在必输必死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了。又错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柴荣选中了赵匡胤？赵匡胤虽说位居点检司的点检，位高权重，但他资历较浅，年纪也太轻，就是他作怪也没有号召力。等他有了资历，有了号召力的时候，7岁的小皇帝已经长大了。就这，柴荣还不放心，因为不放心，才在任命顾命大臣的时候，把李崇进和张永德外放，省得他们在汴京作怪。对于鲁莽、暴躁而又忠于大周的韩通，特别加以重用，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统帅，虽说还是福彦卿，柴荣怕他驾崩之后北汉与契丹勾结，成丧发难，让傅彦卿依然镇守天雄。不只要他镇守天雄，一旦朝廷有变，傅彦卿便可以从天雄起兵擒王。这样一来，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真正掌舵人和侍卫亲军马军司的掌舵人都是韩通，而韩通和赵匡胤又是死对头，用韩通来牵制赵匡胤，借给他赵匡胤一个天大的胆，他赵匡胤也不敢作怪。柴荣做完这三件事，于显德6年6月18日夜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年仅39岁。翰林学士太常卿窦仪凤上谥号叫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根据柴荣遗诏，年仅7岁的太子柴宗训在灵前即位，尊福皇后为太后，一切典礼盖从旧制。在四位顾命大臣中，只有赵匡胤一人是军人。五代自梁始，掌握国家权力的都是军人。赵匡胤虽说位列顾命大臣之末，但他说话极有分量。他一边与范质、王溥、魏仁溥一道谨慎地辅佐幼主处理军国大事，一边不露声色地做着他蓄谋已久的事情。第一步，他找到了三相之首的范质，一脸真诚地说：我是归德的节度使，却把归德的事全交给了赵普赵推官，而他一个人又忙不过来，能否把赵普晋升为刺史，再给他派一个推官，由他二人来掌管归德之事，我也好静下心来帮您辅佐朝政。范质说：点检说的极是，那就这么办吧。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胤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经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福彦卿。福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 酒过三巡，傅彦清方才问道：
1: 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
0: 赵普笑嘻嘻地回道：
1: 哦，想吃老太师的四色礼呀。
0: 傅彦清说：
1: 哦，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杰提亲的？
0: 正是。
1: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杰儿有些小样，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0: 哦，什么样啊？
1: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0: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福秀杰12岁患了癫痫，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面色苍白，瞳孔放大，半只一尿，且一年一犯，一次比一次重，要不做太后的就不是福秀凤了。既然找到了福彦清不愿嫁女的原因，还怕这媒说不成吗？赵普当即给福彦清修书一封。书曰：傅太师君见，今闻二小姐贵体有恙，心甚忧之，但二小姐之恙也并不可怕，若是对症下药，少则3服，多则6服，永不再发。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2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内伤脾胃居多；外因性来自后天。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9: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0: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9: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1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9: The Voice from China，
11: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2: It's 12 a.m.
1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5: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Kiswahili,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edio wa shirika, bila kuwa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
7: Karibu msikilizaji kwenye matangazo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inayo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Katika matangazo haya utakuwa nami Caroline Nasoro. Matangazo yetu yanaanza kwa taarifa ya habari. Kwa muhtasari, watu 21 wafariki baada ya maporomoko ya matope kuikumba forodha ya mpakani mkoani Xinjiang hapa China. Mkutano wa mifumo ya chakula Afrika wafunguliwa Rwanda. Na WFP yalaani shambulio la anga dhidi ya malori mawili ya msaada nchini Sudan. Watu 21 wamethibitishwa kufariki na wengine 541 hawajulikani walipo hadi kufikia jana mchana baada ya maporomoko ya matope kuikumba forodha ya Girong kwenye mpaka wa China na Nepal kusini magharibi mwa mkoa wa Xinjiang Agosti 26. Habari zinasema waokoaji wamerejesha vipande 847 vya mali binafsi. Mamlaka za mitaa zimepokea simu 876 kutoka kwa jamaa za wahanga na watu waliopotea, na wamekuwa wakiitikia maombi yao kwa haraka. Maporomoko hayo yalisababishwa na kumeguka kwa pande kubwa la barafu. Na ni maporomoko makubwa ya matope yaliyolikumba eneo hilo na kuharibu majengo, vifaa vya umeme na sehemu ya barabara kuu inayoelekea kwenye forodha ya Girong. Licha ya hali ngumu, China imetuma mara moja helikopta, boti za mwendo kasi na rafu za mpira ili kuwafikisha waokoaji kwenye forodha iliyoathiriwa na maporomoko hayo. Timu za uokoaji ardhini zimetumia saa 12 kupita katika barabara zenye miteremko mikali na kufika kwa mguu kwenye eneo la tukio. Mkutano wa mifumo ya chakula Afrika umefunguliwa katika mji mkuu wa Rwanda, Kigali, na kuleta pamoja watunga sera, wakulima, wawekezaji, watafiti na wenzi wa maendeleo kwa lengo la kujadili njia za kufanyia mageuzi sekta ya chakula na kilimo katika bara la Afrika. Mkutano huo unajikita katika changamoto kubwa ikiwemo ufadhili, teknolojia, hasara baada ya mavuno, upatikanaji wa soko na unyumbufu wa mabadiliko ya tabia nchi. Washiriki wamesema Afrika ina fursa kubwa ya kilimo, lakini uwekezaji mdogo na mishtuko inayohusiana na mabadiliko ya tabia nchi inaendelea kuwa kikwazo cha uzalishaji na faida, na kuongeza kuwa mafanikio ya mkutano huo yatategemea kwa kiasi kikubwa katika kubadilisha majadiliano kuwa uwekezaji, uhusiano imara zaidi, upatikanaji wa soko kwa urahisi na suluhisho la kivitendo kwa wakulima na biashara ya kilimo. Shirika la mpango wa chakula la Umoja wa Mataifa WFP limesema malori yake mawili yaliyokuwa na nembo pamoja na bendera ya shirika hilo yameshambuliwa katika shambulio la anga nje ya mji wa Diling, mkoa wa Kordofan Kusini nchini Sudan, wakati yakipeleka msaada wa chakula huko Kadoglei. Katika taarifa yake iliyotolewa jana, WFP imelaani vikali shambulio hilo ambalo limeharibu zaidi ya tani 50 za chakula ambazo zingeweza kuokoa maisha ya watu 5,800 kwa mwezi mmoja. Taarifa hiyo imesema shambulio hilo ni mfano wa karibuni zaidi wa changamoto ya mazingira ya utendaji kazi inayowakabili mashirika ya kibinadamu nchini Sudan, na kwamba tangu mwanzo wa mwaka huu WFP imerekodi mashambulio 8 ya anga yaliyoharibu maeneo yake na kuvuruga operesheni zake. Tanzania imezindua mpango wa bara la Afrika wa kukabiliana na ugonjwa wa sickle cell na magonjwa ya damu ya kurithi, huku ikisisitiza umuhimu wa ushirikiano wa nchi za Afrika katika kupambana na magonjwa hayo. Hayo yamesemwa jana jijini Dar es Salaam na waziri wa afya wa nchi hiyo, Mohamed Mchengerwa, katika hotuba iliyosomwa kwa niaba yake na naibu katibu mkuu wa wizara hiyo, Ismail Rumatila, wakati wa uzinduzi wa mpango wa ushirikiano wa utekelezaji na Africa CDC unaotekelezwa na nchi mbalimbali za Afrika. Amesema Tanzania imepiga hatua kubwa katika huduma za sickle cell, ikipanua huduma kutoka kituo kimoja jijini Dar es Salaam hadi zaidi ya kliniki 80 nchini humo, na pia imeimarisha uchunguzi wa watoto wachanga, jamii, matibabu ya hydroxyurea na za kubadilisha damu. Dr. Adela Dekakun

哦。那我把库隆比西阿库朱比写恐怖恐怖藏古夸口。今夜你会不会来？借乌涛那那那米累五西苦。无声无息，巴鲁那那古潘达比拉古古朱咋？梦中人，我为你们吐乌列碰都同你梦过。

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等我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肩，桌上摆着那张